0: 你说。
1: 我真是般太浪漫，上完了你的麻烦，我真是般太浪漫，上完了你的麻烦，太不太累太浪漫，我的过得够浪漫，我的傻子是太浪漫，只要没不浪漫，太不太累太浪漫，我的过得够浪漫，我的傻子是太浪漫，只要没。